0: 中是否渴望一份宁静与温情。
1: 从不出现才没抓地，从不

0: 律优美，歌词深情动人，让时光总是稍纵。
1: 殊不知它与安全息息相关。
2: 死亡
1: 头枕的作用就是最大程度
2: 头枕位置过高，后脑只能接触到高度调制与头部齐平，或头枕也应注意根据自身坐高将头枕调
3: 整。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
4: 哎，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3: 而且老人呢，
5: 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6: 本来各回各家，
7: 给音量做减法，给
8: 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
9: 快点，真的快点，
10: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8: 前
11: 三号怎么看不到了？
12: 安全第一。
13: 那时的低头，
14: 开心还是幼稚？
15: 现在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6: 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
17: 还是拥堵难行呢？
18: 北京时间的9:08，那如果说呢，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啊，或者是咨询一下此刻您要走行路。你像昨天下午这天变得哟，真的是，确实啊，这个人体质不同，这啊最低气温只有10度，大家伙出门呢，全省的风力普遍能达到5到6级，羊绒大衣了。后气温呢会开始逐步回升，但是得到周四。那么在周日呢，预计还会有一轮断崖式的话，根据天气预报，好吧，即使
19: 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啊。
18: 今天小课堂应急车道上，车没打双闪，后比乙的处罚。毛病了，别忘了打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车等待救援的时候，也可以在应急车道的情况要知道，比如说，慎行。所以还是提示大家，那引发事故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了，好吧？那当然，您遇

0: 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0: 您好。
2: 喧嚣的车流中，有你。
1: 是吧？
2: 别忘了，您和爱车，请适度停下来，为了驾。

0: 去妈妈过生日。
1: 小偷爸爸快点开，
0: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
2: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
3: 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
4: 坐我这儿。
3: 谢谢你啊，同学。
5: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
2: 客。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6: 到不能动的，
7: 这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9: 是战斗，
1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11: 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样
12: 方向盘就着急一坐。
13: 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
14: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1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照了。但是呢，驾照早就已经被注销了。这站的太原牌照的小型轿车。

车司机明知自己驾照被注销，不具备驾驶资格，环境应急反应和守法意识均无法保障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无证驾驶啊，指的是驾驶人在期的时长分情况处理就行了。那如果说逾期三年以上的驾驶证，驻驾照日常行驶的时候呢，规避执法检查的新他人的生命安全。无证人发生事故之后，保险公司是不负的。绿通减免呢，得满足整装的时候其他农产品的占比不得超过合，并且呢，这个简单初加工的鲜活农产品是正常的。

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风险之中，在此平安一生幸福。

0: 实时播报。
1: 唐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2: 平安正好，
3: 没有太大关系。
4: 汽车自燃事故多未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甚至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
3: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
4: 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点。
5: 行，
6: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
7: 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2: 为什么？
7: 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
8: 内涵呢？
9: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
1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哎，你去医院。
8: 兄弟，
2: 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
1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2: 有望统一购置新款原木色课桌，新旧分区摆放，视觉差距非常的明。自发添置教学设备的行为会慢慢，确实是不太好。家长们呢和学校反馈之后，齐全，资源充足，绝对不会强制家长。为学校没有发起，没有受益，也只说明明确全程自愿，无任何强争议啊，已经平息了。整件事呢，也让不少校园环境改善应该由学校和教育部。
13: 喂，小心摔了，
14: 没准
13: 点。而我总是想，什么事？

0: 呼哧呼哧呼哧。
1: 电气火车和高铁
2: 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
3: 这速度嗖嗖的。
4: 哎呀没事吧？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5: 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报
6: 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
7: 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
8: 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9: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
8: 行，早戒早轻松。
10: 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孤风一吹，凉意十足。有些朋友啊，还在延续着夏天的生活习惯啊，穿一穿凉鞋拖鞋，也不用冷水冲前，习惯睡凉席露腰的穿搭。白露之后，像肩颈啊膝盖啊这些关键部位呢也是刺激。除了穿衣保暖之外，日常饮食比如辣椒烧烤重油火

0: 锅也直接生吃，口感清爽，脾胃偏寒，肠胃较弱，百合这些食材呢性质偏凉，体寒的人吃啊适量的使用就行了。本身胃群喝姜茶反而容易燥热不适，耶，感冒发烧症状已经完全消退了，但是干咳嗓子不适，做好日常保暖，多喝温染的可能安稳度过白露的换季节。
1: 夏至蝉鸣露讲秋，秋木露长
2: 节气歌，生活智慧

0: 9-6-1-9-9。辽宁高速住
1: 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
1: 其实最美的心愿。
3: 当前道路仅是行驶。
1: 辽宁的高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请沿
3: 当前道路仅是行驶。
1: 无论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人。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详细聊连接处有一处类似阀门的肌肉组织，加重胃部消化负担，还有像肠门闭合能力下降。除此之外，长期如今已经成为全民高发的慢性是反流的高发人群，很多年轻人出现胃酸反流，也是反流病症的幅提升。典型症状，比如慢性咽喉异物感，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属于慢性亚健康问题。相比于治疗，三餐定时定量，拒绝暴饮暴食，生活体态与作息调整，饭后千万不要经紊乱，诱发反酸烧心、日常饱烧心、嗳气等反流症状。我们烧心无需过度干预，及时调整，严格忌口刺激性食物，同时做性反流，长期频繁反酸，伴着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在这里着重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只管反流最温和最持久的方式，油腻厚重的食物摄入，这类食物会水煮清炖，保持饮食清淡温的选择。从中医角度看，山药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黏膜修复，也可以直接蒸食，洗净蒸熟质地硬实的，品质较好，储存放在饮食代谢，小病隐匿，最容易一位听众都能养好脾胃，身康体健。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

0: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 就是
0: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
2: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1: 主角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
3: 怎么个编程？
1: 每天啊，
4: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
5: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时钟。在此，辽宁高一生幸福。
4: 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情烟火寻觅山河温柔，在解锁这座江湾湿地的独特美景区，景区紧邻城区，实现城播文化发源地。古时辽代君主似原始江滩自然地带蜕变为极生古色古香的建筑临江而建，站在各色院落建筑群，院落古风雅，亭飞鸟漫步栈道，清风果细景，既能赏江河湿地，又能品。

0: 新的事物的爱转眼都已成过，都是错。
1: 从春季观鸟到秋季赏景，生机盎然，适合休闲散步、生态观鸟。冬季江面静谧，雾凇点缀江岸，打卡辽黄观鱼台，华蚁参观渔猎博物馆，了解流域人文。交通通达度高，住宿层级丰富，达大安的客运班车班次稳定。住宿方面，众多环境雅致的住宿场所，居住规划入住安排，合理预留出行时间。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我们不见不散。冷知识：第一，大安嫩江湾热文化。辽代那波不同于固定都城小贴士，希望能帮到前往嫩江湾游采摘野生水生植物，禁止投喂。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游览小技巧：人文交融的美好。

0: 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
1: 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
3: 精心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
4: 车轮向前，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5: 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真正的高贵不是从来没有低过头。
6: 丧偶受辱赤贫，指他叫黛西。1918的教育，他进入宋庆龄和宋美龄，主要培养为人处事的教养和坚强的家庭背景的女孩子都不能例外。出众的成绩，贵族学校。作家陈丹燕说，像郭婉莹和郭家世交的富家子把结不结实的男人，你已经盈满了明亮又独立的光芒，也不妨碍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恋封为家。即使如此，他没有对别人说，经济的独立永远比爱情靠谱得多。丈夫创业连连失败，两个孩子也星座就是人生失败的原因。直到1954年，郭家丈夫吴玉香被划为右派背部，两个人就是那个永远正面积极的郭婉莹，一个负债期还的负债者，而儿女这是他的母爱和力所能及保护。听着别人编造的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他没有自杀，精神状态没有出现坚韧的安静，一种沉默的自尊。好好生活，尽力生活，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这常人难以想象的脏活累活，却一夜之间就离开了他的身边。他官取悦，只是因为他的教养和礼貌，不再被人称为四小姐，也不再是从未折断过精神的脊梁。散发出的芬芳是审美的人生，吃了多少苦都不会受到伤害。
4: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6: 这样爱一个人，她是民国女作家中，是她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很大的力气，最后只得改名语学、心理学、哲学、文学。自己一生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女人两人属于姐弟恋。当时对应他在杨骚面前姿态放得很烈，于是跟白薇留下了一张纸条下漳州，白薇就给他写信到漳州，我是爱你的，信我。一个爱的绝情，一个爱的痴情。即便再爱一个男人，允许别人不认真地对待自己啊。在等杨骚的日子里要复合，白薇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却人间蒸发了。而有困一车为着挣几个钱，有一次他依旧如飞蛾扑火般一次次的火，却一次又一次的犯着痛。白薇的人生有过一段高光时刻，发表在鲁迅创办的奔流杂志创刊后，在杨骚在结婚当天消失，曾把白薇和冰心放在一起说，挺佩服白薇毫无保留的一辈子争，不要成为一段爱情中被同。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6199，辽宁高速主司机。
7: 要刷了低速的都是。
8: 那怎么也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啊。
8: 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
3: 身在路上，找思想的远行。
4: 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
5: 悲惨世界被称为人类史，在黑暗中拥抱等待救赎的冬的夜，孩子们饥寒交迫，他被践踏，没有名字到中年，住在狱中的日子，我父衣不蔽体，受尽白眼。正当人待贵客的银烛台，请他对冉阿让的救赎了吧。可是您现在已不是恶意方面的人了，领了冉阿让的良知，让冉阿让父把苦难的灵魂带离黑暗，竭尽全力帮助方婷。他还是默默付出，救了马吕斯的性命，爱他人和爱自己，倾尽自己的在眼前，夫复何求，化解世上所有的苦难。上帝一点都不垂怜他，一样信心满满的出发了。很多事 都不如想象中完美。

0: 美，慢的坚信，下一次，一。
1: 一无所知，比如徐悲鸿，仿佛金岳霖这个人只是暧昧往事中的与逻辑学，著作《论道》与都躺着未尽风流。金岳霖断了，金岳霖的嫡传弟子诸葛瑛时而同居，或访张奚若愚者。对中国式家庭生活极感兴趣，天不喜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居至少近十年。随着世事变迁，往后的几十年里，金岳霖始终独体落败，患得癌症，直至卧床不起，什么感情呢？想必只要听过梁氏，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老金过往的真实性，这出自梁思成的序，也已作古。这段所谓的梁思成口，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称这父是欣然接受，可林徽因不答应。这家农舍时，农舍的主人指着一个狭小的耳房之间的喜悦，他与朋友之间的感情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可零碎写些回忆录，特意提及三十老爷子还躺在病榻上，红尘往事，这些晦涩难懂的学科兴趣极大。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只有金岳霖仍然专心写作，躲避空难的人们已经回来了。川好不容易完成了六七十万字，却三十年代末期，他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去溜达。吃饭时，公鸡申伯卓士时，嵇康就曾提出，乐迷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个最特别。他从不课前点名检。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激烈的场所，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落后分子。辱国一系列条约时，金岳霖还在国外留学，外人。又过了几年，1955，那个时代的学者有极朴素的信仰，论道也没有钱，但知识论一定学。除此之外，有个真假莫林，请他辨认泛黄的照片拍照的时，1984年，金岳霖并且林多年深居简出，不愿出门。

0: 完全踩下制动踏板，影响刹车效果。第二步应调整座椅靠背的。
1: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2: 马上马上。
1: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
3: 违规出局。
2: 马上。
4: 别急，安全第一。
5: 哎，老骗我啊！
6: 警惕，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填满了我的心房，在父母的身边。
9: 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
10: 高速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六五五二三零二四八二三六，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但是呢，降温还是在继续啊。哇，本溪的温度最低，最高气温只有啊，并且呢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当然，周五、周六这两天呢，就有点明显，有点您还得再穿回这两天的这样一个着装的厚度，与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避除暑。哎，一下这小风刷一下上升的趋势，到了周日这一天呢，还会继续下降。行，那说完了天气呢，再来一个通行费纸质发票。实现您可以拨打辽宁高速客户服务热线零二，为大家呢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嘛，你就直接电子发票发到邮箱里边或者怎么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在辽宁本市这个 ETC 卡片松动，然后它不有个芯片吗？按照正确的方向重新插进去，反复有微波信号的接收效果。另外呢，设备失败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抬杆的这样一个现象。不承接外省 ETC 的设备和修复其他省份的 ETC 去进行这个维修检测啊，发行省份的客服让他帮你检测一下，或者确实一般来说啊，质保期内非24961199。

0: 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吸了性了。
1: 车辆路上遇自然，
2: 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
3: 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4: 什么的呀？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几火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
5: 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
6: 我姓甄，名宝。
7: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8: 这哪天呢？
9: 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
9: 关注权威官方媒体，
11: 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12: 好。祝大家
13: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0: 说了我是做这个家具运输的，跑绿通咱们一样一样，不是鲜活农产品，所以说他享受不了绿通啊。再来说说核桃仁，鲜核桃还不行吗？你们不说这个它本身属于干果，所以说不行，您心里就有数了啊。这都跟绿通杠上了啊。而且呢，车辆和运输手续合规，这个是享受到免费的基础前提。行驶量乳制品，那您就得提前做好。

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

0: 在路边停车时应紧靠道路右侧，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
1: 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2: 妈
3: 您
4: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
5: 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6: 成派送任务。
3: 哎，我的外
7: 得加快了。
6: 前方红灯30秒。
8: 这太危险了。
0: 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
5: 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
1: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9: 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
10: 是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
11: 二大货车最多，我之前还真不知道。然后来朋友讲，再就是沈海高速大连至营口高速绥中到锦州到盘锦这一段，辽中移动式压力容器罐车，普通油罐车的一个特殊约束啊，上必须得随车配齐整套的应急员和持证押运员，那双人随车。法定节假日呢，叠加升级全域禁，只有一个特殊场景，就是可以申请临时通行，只能在白天啊日间短途行驶。他的这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呢，您拨打一下，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1: 我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
2: 住口鼻，方能保命。
3: 应急知识要常备。
4: 我心情不好，
5: 抽烟心情就
6: 吸点二手烟。
7: 二手烟，
8: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9: 好，我是主持人佳宁，在声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凌绿，在四季更迭中奏响，每一个时代的强音，党和国家的宝贵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他从一个普通的驾驶员成长为忙碌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平安作业，
4: 知识通过钻研摸索，苦练驾驶技术，
9: 是高速公路每个除雪季收尾阶段安全畅通。他带着专业的工具和同事们的认可和赞扬，他用自己的，
4: 当时的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练和勇气驾驶铲车。经过
9: 工作关系到冬季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容不得半点马虎。为了提醒他的行动，体现了雷锋精神，降雪中保驾护航，降雪后防滑顺利进行。他的付出和努力
4: 完成了除雪机养护各种机械设备除雪铲撒布机，确保除雪，
9: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雷锋

0: 迎接不失去的。
1: 那么好听，无论是驾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

0: 振作，保护自己，才应该是
1: 分享，实现梦想。
2: 禁忌内的他，不做情人，

的定义主题曲《人世》，所深爱的一切。钱雷与唐晓展开讨论与创作，如影片内核高度浓缩传递给观众答案。

0: 再见。
1: 高速知多少？知多。
2: 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支配手脚进行操作，需要的时间，一辆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90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

0: 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
2: 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
3: 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公智。
5: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
6: 可怜了。
5: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人用你的直线现代化
8: 他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星，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
9: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
10: 听。因为咱们这个晚高峰的时段，生活和享受的意义，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辽宁市都在15度以下，大家伙儿出门呢，一定北大风，搭配这个速降的。周五、周六这两天呢，就明显就有点热了啊。这个大酒店前呢，赵女士特地致电门店，咨询了入住相关事宜。车辆驶入园区，第一道这是普通的这个配套啊，那系统它自动就结算嘛，哎，显示380，咱拉低这个外地游客的一个旅行体验。9月5号呢，记者联系涉事呢，向记者也是出示了当时的这区域不同，收费标准啊差异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求太多吧，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么贵，对吧？我不知道当地的，对吧？反正我在这个人多往前迈一步，其实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好了，好吧，我们跟大家呢也是带来一首非常好。

0: 抢答。恭喜爷爷奶奶，
1: 想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2: 否则容易追尾。
3: 你看，晚出来一会儿，告诉我们一声啊。
4: 现在这种情况不紧张。

0: 奇。
1: 哎，等等，
2: 请，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0: 那
3: 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
4: 陪您同行，
5: 陪您同行。
6: 提示：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
7: 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哎，拨打024961999，这是我们。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就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交警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飘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是卷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人很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什么各位，紧是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就没踩减速，然后我就非常冷。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的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

在我们开启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他是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更令人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得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来证明。是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还有一点啊，各位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还后果，他能够换擅自加装改装灯光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进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可以说呀这部电话就是我

0: 况实时播报。
1: 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的方向在沈阳地区204公里处。
2: 提示：第三是被刹车。

0: 是谋略。
1: 我没醉呀、啊。
2: 喝醉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
4: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得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5: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
6: 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
7: 摆在哪儿啊？
6: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
8: 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9: 是热门话题，
10: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
11: 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该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了导致抛锚了，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气，你明知道他是烧油的不闹的呢，你猜一猜了呗，就弄成水吧，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顶替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点，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那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注意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你通过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0: 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是几层一的？
1: 冶炼厂。
2: 液压气的。
0: 冶炼厂的。
3: 新奇。
4: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对吧？
6: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
7: 钱能追回来吗？
6: 公安机关和金融。
8: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9: 不饿？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8: 吃了。
10: 风，勇者胜。
11: 电了呀？干嘛呢？
12: 红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
13: 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9: 需要我的 AT。
12: 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项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
14: 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
15: 行为啊，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
16: 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
17: 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18: 疑似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
19: 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0: 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
21: 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状态啊、信息啊或者怎么着，咱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一站式的帮您解决。24-823-65523，重复一遍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载货上路前，因为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是不是啊，但是你说

他为什么不杵着发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坡嘛，坡起他上来了之后，他肯定有个下坡得下了。但是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但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啊，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对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
1: 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了
2: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3: 见证
4: 山。喂，哪位？
5: 哟，哥，
6: 你怎么开车的？

0: 18点整。
1: 在阜新地区135.35公里处水渠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
2: 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
4: 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
2: 好，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史的铭记，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
6: 忙碌的生活里。

0: 畅听出行。
1: 借月是歌手王天阳演唱并山河令的原唱，借月和山河令的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歌词中所讲，虽有心中志向，但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中。7月27日，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
2: 扩大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自贸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
1: 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
3: 运河一通，
1: 中国西南腹地，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与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4: 10%
5: 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样和价值导向，
0: 确保党的教育方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动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赫信被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使用。
6: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
7: 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000家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所。
0: 王义群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盆，
6: 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
7: 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
6: 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
0: 当元举行。 目前布展已

0: 全部完成，
1: 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
2: 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
1: 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3: 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
4: 七台记者黄如报道。
5: 主题采访路线以下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
6: 也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
5: 跑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
7: 新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
4: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王祥喜严重违反党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以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
1: 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00，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禁
9: 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停。
4: 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
0: 过德国选择党以43.8%的
10: 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
11: 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
10: 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体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
4: 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个
8: 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
13: 被救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
14: 北京时间十
1: 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论坛期间将举行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兹东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行机械负责挖掘清理。

0: 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然后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者认真的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治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
1: 那我们这健康这些，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其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即为1年，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
3: 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
4: 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
2: 临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
5: 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
2: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
2: 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
6: 是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
0: 放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00
7: 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
8: 那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
7: 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
9: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
7: 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10: 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
7: 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快
11: 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荐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
7: 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
12: 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
13: 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费扩能提质，国家服贸易创新
0: 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
14: 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5: 就比如说我在
14: 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
15: 他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
14: 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
16: 这样的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
14: 到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
15: 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
0: 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效
2: 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
17: 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
2: 委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
18: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9: 过马路去商场，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
20: 珠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21: 郑钧此前对生活、事业和爱情，郑钧那软绵怪异的哼腔，还有4年，赤裸裸。

0: 发表了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张咪量身打造的《张咪92年》。
1: 亲爱的听友们，
2: 20点整。
1: 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公里，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
3: 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
4: 无论路途多远，
2: 路途多远，
4: 您。
5: 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

0: 他的经历，他是如何管理团队的，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如今的他，工作上包括文件的整理和摆放，还有一些合作事宜，出差更是必不可免，也是有条不紊的。相反，你会觉得很有力量，却慢慢平静了下来。工作项目忙只是一种内心感受，联合精力、耐心、专注、静心看不见头，心说怎么可能呢。女孩她叫点点。当然那天晚上饥肠辘辘的我们坐在自然，不是朴素和温婉，那是挺喜欢的。但其实我也有过不是接待游客、整理客房、换洗床单压抑。后来过呢，换过另一种生活，为什么要不快乐呢？此都当作修行。看时光缓慢流动，就额外的酬劳，日子也有了明亮。物流打交道，附近也租了一些土地，重情和力量来。如今呢，广还是隐居世外桃源，也避免不了内心平静有力量的人才能在这个忙碌不止。但有这和一个人的管理和平衡能力有，能管理好时间的人才世间纷纷扰缝中看到最初的明朗，找到一个竖心旁加一个王字吗？是什么了？在这里希望原因，他就说您安排的事情做完了。在有两种人注定一事，些不需要别人催促就会主动去做。在1992年，当魏哲还见面，让魏哲成为了中国证券是小事儿，但是魏哲却作为秘书，魏哲要的时候打火机里的油没了，该换个打火机。四岁的魏哲出任了上海万国证券，远远不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教友很强。会依旧主动性设计出最令人满意的产品，茫然的在自动自发工作的打卡准时上下班的人不一定。当你明白这样的道理以后，
1: 有些行为
0: 本来大家都很熟啊，分手了浑身都是公主病，放屁了腿粗不敢穿短裙了，睁开看了之后啊，菲菲只想翻一个白眼，然后送小英一句话，其难道不知道在刚见面的闺蜜的男朋友不信。在这一点上，
2: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营高404公里处康平北收费站附近缓行。
3: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
4: 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
6: 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你。
7: 出征前，秦王来慰问王翦。一表露雄心，往往是世间的宝，可能啊就有性命之余了。正是要做的事，与其四处鼓噪，也就落了下乘。成熟者他控制脾气，处事舒缓，但是当他一抬头，至怒二字一表现，怒而决断，怒控制情绪。这是我们斡旋于恃宠而骄，还特地叮嘱弟弟各增加两个护教人，并配备封闭催之人拔于众。就连为的怨天尤人，只会让自己习惯于价一半以下。投资者把雷军叫小米股价一路高涨，就如太宰会错怪你不够尽心尽责，同时不知泰然地扛下来。持重的人呢，则不会以自己的喜好，并没有杀他以泄心头之恨。明朝时严嵩一手遮天，许介仍然是以好意，他们都决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相处。鬼谷子所说圣人之道，自古利益沧桑而不失。第三，收敛你的锋芒。庞公传，居见山之难，让别人的感受。那么当他比喻人处
8: 中所累积的学识见识，
7: 譬喻宜宽，处难处之人用的准备时机，以达到事半功。吩咐小童用木板夹捆扎了，认为摆渡人是在戏耍他们，便于书童 事缓则圆。

0: 极难功倍的效果。所以唯有当性的基础。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家里门轴坏了关不上门，他笑着说，简单的不要紧三个字背，沉静才能够谋定。谋在世我们总会遇到很多无法解当。他说，人生就像一次打井水。宋朝李健说，困难时刻需要变得恰恰就是仿古人，时时醒无身，定用以戏子自居。他说，演员人最大的底牌了。我们都知道，现于世，心藏于身，天地也就小了。关键时刻啊，方撒贝宁的躺平哲学，才发现做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能不能是一种态度的旗帜，用消睡深以为然。好，首先找出最重大的任务，解决问题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世事的空虚更不是破罐子破摔。一段话让很多人称其为自己的生活，却又不甘平凡。当一个人陷入过度焦虑，让自己先行动起来。因为亲爱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旅行收拾行李费时费力，只是你懒于去做而已。分享一个我身边人的故事，三个月的时间从未缺卡，也遇见挺拔了。无数，因为他们明白三四月份的努力就回馈你多少温暖。听过
1: 204公里处康平北收费站附近河北
2: 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做呀。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我们是消防队员。憋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
3: 只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
4: 理所当然的给人生上紧发条。试试
5: 作家雪小禅说，到自己付出有尺热，经历越多便越明。

他对每个人都很热情，任何他们对人有情有义却不被善待，时间花在珍贵的事上，才是下半生最睿智的活法。辱骂，即便他把自己，苏青这才如梦初醒，表散文最终凭借结婚时得到的是轻慢与蔑视。再看这个道理，只觉得通透无半生，却发现在全力以赴的路上消耗自己，不如学着讨自己欢，保留最重要的部分。

0: 有格局的父亲都会身体力行。
1: 不动产也是孩子的天花板，格局深刻影响着孩子长远的发展。父亲的格局塑造孩子。克斯是一名白人律师，也是一位单亲。阿迪克斯勇敢地站了出来。哥哥杰姆再也控制不住愤怒，情急之下让杰姆去向杜伯斯太太道歉。别人都这么认为的事情也不一定正确。育儿专家黄静杰说，用大事格局塑造了孩子的品质。拼得出来不是父亲给孩子多好的物质，未来要走的路。父亲没多少只长空。一个拥有大格局的父亲，可结果却不如他所料。先是儿子错误教育的产物。工作事业的读书笔记和教子心得，并坚持说，儿子犯错他没有上来就训，进步时孩子也在悄然改变，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格局。父是家庭最贵的资产。三和睦满门孝顺，像这样大经营。他是个诊所医生，收入后就给孩子们讲这些科学家的故事，自己的事业增长见识，并把父亲的教育传承到了下一代。看不见摸不到，却渗到家族每一个后，站在二楼往下看，看到的都是，也是孩子成长的天花板。
2: 有时空让你接在床头，选择裂缝过更能看透。
3: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附近四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汤平北收。
4: 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
6: 熄了火。
4: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
7: 然冷静处置，报平安。
8: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0: 不遗憾。
9: 最遗憾，或许吧，多少个清晨或黄昏，你无端的想。知乎上有个问题，人爱过都会留下痕迹，最终都会带领我们到注定的归宿，淡忘了。虽然错过了，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

不管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在你没有出现之前，我心中过散落人海，照亮你的轮廓。可偏偏上过客很多，清晨问你，那些能在岁月当中彼此，愿我们都能拥有。

0: 温暖过你孤独的灵魂，陪伴过你、
1: 一起听过的歌曲，一起的那个角落轻柔地放出来，人之间款款穿行，那一刻看唐心落地苦作眼，也深爱不辞而别，最伤人。

0: 负着各种压力，无论工作上遇到
1: 眼里默不作声的暗自笑话，哭都要躲起来，怕破坏气氛。每天的状态大概就是心里藏着皮人，没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敢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生活，而是在通往我想

0: 播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公事故原因 G25 长深高速去往河北承包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2: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
3: 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
0: 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收听。
4: 德国著名诗人梁空落得孤苦无依的下场，念赞许他的才华。可这世间唯有清醒，他读书识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高君曼同父异母之姐，媒妁之言的压力，注定叛逆不道。陈独秀的蠢妇，不能退婚再娶优质的爱人。

0: 没有了清醒。1910年，陈独秀带着高搭上了一生。郭君曼知书达理，才情横溢，或乐词银汉迢迢宫永漏，落花飞，灵魂相似，频率相同，人生才刚刚拉开帷幕。上海操持小家，独自照。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求士出求士进教士的兼任受益，助力其事业发展。一代才女，如今不懂得及时止损，会设身处地替高君曼着想，地铺好不凄惨。二人虽非高君曼亲生子女，虽是善意，反身恶果，一个人往下咽。夫妇吵架，老师在不得开交时，一次次的浇灭了心中仅存的。原来陈独秀竟是1925年后悔恨自责，常年折磨上海赶来，将他安葬于。所有的付出都被心爱。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中告诉我们，再痴迷的感情
1: 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分享文章。
2: 班眉眼之间难掩凄然之色，百世的才女班昭的推崇。除此之外，他1949年，班昭出生于家风纯正的家中的各类典籍并烂熟于心，孤身走四季，读书积累也日日深厚。他的那是汉和帝就诏，将至天命之年，都灵披简文献，穷年挑选，酷暑时挥汗如雨，在宫院小阁内高才雄长者也。每个人的分寸，一代宗师里有句台，投笔从戎，奋身抑郁，战虎死必守丘，数言呈上一纸，被人们传为报答天恩，破子碎木，夸张且深得人心，却昭然若揭，月毕随了心愿。但于班昭而言，而是一直清醒自持，最终用自己之旅，武能匡国，文能求平衡。也因此班昭才能在宫内气氛剑拔弩张，于是相投邓绥勤勉有加。
3: 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康平北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交警通。
4: 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5: 哦，现在不累，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再确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嗯，但相守更难，因为相遇在天。
6: 相遇由缘分决定，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红楼梦》的开篇就说了林黛玉是华得以绵延岁月，妹妹我曾见过的。有缘的人无论怎样都会相遇珍惜。忠于人品，品行是社经折服了。那时候恰逢范仲淹中烟的原因，当晏殊被贬时也相惜。说到底，两个人之间如沐春风，所以与人交心情都是需要双方去用心。年轻人有点烦躁，他便看书，师傅便领他去找另一个师傅，进门也不会碰到茶壶。年轻人感叹真的挺简单的，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只有用心经营珍惜的感情，心让人惺惺相惜。
7: 那他于是他就派手下两位将军让他们统领兵马在齐国，那你们就守到明年瓜熟时候吧，只不派人来就让人给齐襄公献上说轻诺必寡信，发怒时说的话多数都是不。他当过乞丐的这件事一直被这件事情后也气得不行，纷纷发誓极端的事情来，那我岂不是因为别人的小不语。俗话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其中有一个高赞回答说，真正成人最后男人病死，唯一的儿子阿毛也被，是因为人心不古，所以最后大家。当年阿里巴巴一举上市的时候马云了无几，其实成功的路上并没有那么，还是竹笋的时候在土里4年才短的6周之内就快速长到15米，别人不能得到的成功。俗话说的时候惹是生非，不要在疲倦的时候。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林肯最常说的一句话，有一次林肯在报纸上登了一封信，继续学了防身术。幸好在最后关会对他说，不要批评他人。云，静坐常思己过，闲他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才是一个请教医生。医生告诉他，可以试着望。他走近妻子又问道，亲爱，风雨同舟大半辈子，老爷爷好后，他急忙去叫老婆婆，快起来床，硬生生把一碗煮得刚刚好的会让婚姻变得怨声四起。是要先从自身找原因，才能向苦的经历。路途的辛苦自然不用谁讲通，大家要引以为戒。最后针对这些不足下了苦功，然后他的为人处事脱胎换骨，查自己缺点和优点的人，再求智慧来看自己的内心，窗户看处世风景。人活一世，纷纷扰扰，愿你我都能放下成见，事物名利看得太重，人轻松了，只向花低头。
1: 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啊，好漂亮啊！
3: 那是
2: 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按喇叭呢？
3: 晃灯，你晃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
4: 等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
5: 你要在最感兴趣的时候，最想去做，去感受，哪怕是

0: 就只和一个平庸的男人在一起。好的，有人觉得很奇怪。
1: 和你可爱的松弛一起，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你在哪里？你从

0: 播报，广深日播报。
1: 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五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
2: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3: 真的，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
4: 冬在心头瞧。

0: 我没听段林希的歌了，这是他所演唱的《不留恋不相欠》，无论多长
1: 怀留着分寸存心敷衍。
2: 为了生活，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足够的安全距离，
3: 记住了师傅您。
4: 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抒情歌曲。
1: 深夜我想起了人，无处安放。

0: 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站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
2: 进，水弄湿遮住口鼻，
3: 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
4: 光，还有蓝色的自行车和嬉笑打。

0: 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战舰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
2: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
3: 陈立的虚拟是一首非常有意义。

0: 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激励。
1: 报网实时播报。
2: 北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
3: 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谁。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
0: 民谣歌曲《藏进夜里，躲在光下》。

0: 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
1: 在乎呢凌晨。

0: 天空。
1: 一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房，在沈阳地区204公里处康平北上车的
2: 乘客，把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
3: 他保持笃定信念的重要性。

0: 写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
1: 还谈什么理想，那公车上
2: 生动辽宁畅听处，因交通事故原因 G 二五，
3: 在哇
4: 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有摇滚风格的抒情歌曲，

0: 都能被那份纯粹的赤诚打动。
1: 生动辽宁，畅听同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丰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
2: 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
4: 铁路形象的称为天路。

0: 的心弦。
1: 他盼春时有人做拐杖。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天津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亲，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
3: 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
4: 吃春卷，小满吃苦，
5: 您却极具韵律感。歌曲展示出。

0: 蝉鸣，水流，细雨。
1: 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
2: 天晴至极，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雨。
0: 张思源演唱的《给陌生的你听》。

0: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单付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剩余50%，
2: 都
1: 留给了父母呢。以上，
3: 台湾，我们一起聆听。

0: 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美，搞不好没有黄金屋，其中素颜如玉，
1: 有你你是美好的。有许多别离，但也有许多重逢，但不仅是对过去时光的回顾，更是对未
2: 如今重逢。公园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复兴站附近缓行一公里。
3: 登登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4: 刘江，
5: 我
4: 的啪啪打脸，守法驾驶。
1: 哥，我们仿佛能看到那翩翩。

0: 北京时间6点
1: 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善用应急车道康平北收费站附近环
2: 都没意义，人间不值得。慢一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
3: 杯银矿，生活再苦再累，
2: 所以值得，因为活。
4: 他的肝病病容啊，征兆啊，在外观上就可以看到，也鼻子出血。那么这些都是过程中呢，有些患者呢还可以出现。
5: 能晒晒太阳，除了预防缺钙，还
6: 壮年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小朋友长身体也是很好。说一些肥肉啊，一些红肉啊，吃的和维生素 D 有关系。最近的一片比较多的这些人群当中，那么相关性最大的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太阳比较温和，每天晒3
5: 能疏肝健脾。
7: 中医所讲的脾胃啊为好，或者吃点牛肉啊，或者吃点就是我们虚不受。第二个，这样的病案都表现出了乏力困重，乏呢会出现面红啊、目赤啊，有的还会出现什么？胎呢，就是又有虚脾胃的运化，同时肝和肺，肝主然而然就好了，运化功能好了，那么后逆也没有了，大便的稀软，气血化生有源，而气血充血分，疏肝解郁的郁金相寒，相对没有太虚弱的一个症化，水谷的能力恢复，这样呢一补就上了。
8: 以及家属想问的问题，今天呢我相信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这个地方堵塞严重，有支架又出现了问题啊，再狭窄或者等等其他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好多人会出现再狭窄，那

0: 主要还是受到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就是我们进食的食物的影响。那么影响甘油三酯胆固醇啊，其只占到了我们体内胆固醇。那么除了长时间摄入过多的，来帮助我们清洁肠道，来促进脂功能还有能量代谢的功能障碍。
1: 有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吃饭吃东西要注意哪些？
2: 吃菜就可以，但有几点你必须要七分饱就可以了，这样你不影响胃的保持。因为我们呢就是十二指肠，所以我们在吃一些比如说脑血添加剂的这些食品，我们尽量
3: 用对了，那么病情就能得到控制。如果用狭窄超过了50%，这种心脏病就叫，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必须降到症状，但是也得吃药控制，否则的话心血管狭窄就会斑块的加重。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狭窄的加大，大便变黑呀，同时要定期的复查血药，它不能控制心绞痛，只能预防病情加重。心血管狭窄比较明显，可以考虑用硝酸，必须因人而异。第三就是心肌梗死，确诊除了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林以外，如果没有称心衰是心脏并发展到发展为心衰，这类疾病首先是治疗原发或者沙古巴曲斜插痰，可以降低心衰的死亡率，高死亡率。这四类药物之所以称为四大忌，是什么？一般很少用药物治疗，一般都会使用再说。另一大类心律失常包括心动过速或者第二流浊。心律失常的具体用药特别也不能长期吃，你不能说一吃就吃两三年。
4: 可战胜有很多癌症呢都有复发的类型的，这个癌症的治愈率和存活率都很高。血病那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每个人呢
5: 今天教你方法治好它，还会教大家你工作呢压力本身就比较大，或者你在睡前的牙齿啊变得咬合比较均衡，就会呢也容易会导致磨牙的问题。那磨牙和另一半的睡眠，所以说呢这个也其实也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牙齿，那第四个呢，如果有胃肠的疾病还是要调节磨牙的问题。那首先呢磨牙就可以，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好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揉一揉下的距离，按一按这个颊车穴。那其实
3: 突发心梗啊，做了心脏支架，腊月25日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伴胸闷病情逐渐稳定，搬出了监护室住了支架又堵了，老弱吃的药最主要转了形成。可是我们的血小板寿命是在这个血管本身就容易发生炎症反应，短时间内再次发生血栓，再次发生心肌梗死呢？血栓或者说预防心肌梗死的办法是正规的药物治疗，抬杠或者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当初就放支架。老赵有可能腊月25日就只抢救啊，能多救25个人以上的性命。一辈子吃药，我们再次科普一次啊，放了支会酿成大祸。
1: 藿香正气、
2: 茯苓、甘草，另外呢，藿香正气水呢，它时候。使用藿香正气呢效果是非常，因为它含酒精，还有呢这个药里面含半，那么这种双螺旋样反应呢一旦发生后果非常，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让李英医生告诉你，
6: 远远的高于非吸烟的人，最先那么您患肺癌的概率将提高20%，所以说室内空气的污染也是肺癌，对于我们后续的这些治疗方案是不明
7: 的。更惊人了，坚持运动一年，那大脑白质的健康程度堪比6飘，这人很大度，你跑步游泳跳效果用尽废退，这真是真理。
8: 是血压高不敢吃降压药，他就压之所以后期平稳，是因为降压药的多，或者说大多数高血压患者需要血压高，是因为临时的精神，有些高血压患者呀，他是高血压的初期对脏器的损伤。第三种情况呢，第四类人呢就是继发性梗，有些人呀，原本的病因被去除之后血压也不再，而少数的极少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
0: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代谢紊乱综合症的最主要的病因，帮助我们疏通血管，预防血管的堵塞。第二，大量的吸烟，烟草啊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会产，我们身体啊就会分泌更多的这种不良健康之外，还会极大的扰乱我们体内的能量。
2: 一直会以为这是胃寒，实际上从它的症状折向脉象来看呢，比如说苹果它含有苹果酸，那么胃肠蠕动慢了以后呢，它是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到底
9: 出现了心律失常，尤其会出现房颤查和一些实验室的检查来看，如果或者出现心脏功能不全的时候，功能出现减退，当高血压合并房颤的时候，
4: 说的这个午时间冻结间，它还需要在日常进行一些护理，比如在不引起剧烈疼痛。
5: 那如果说中风它有没有什么一些

0: 先兆的表现着几种。首先第一个是半身，它出现了半身出汗，哎，就是呢这个右半可能是面瘫之外呢，也非常有可能一伸舌头，舌头就有点歪，你这样笑，如果说呢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头痛，明白，并且你和他交流他也听不大懂，听不进去定位这个位置了，并且伴有啊整个昏迷，完全的没有意识，那么这个时候时间就会出现呢这样的症状呢，说你平时真的是经常的头疼，就经常的反头疼头晕的呀，一定干嘛呢，一定赶紧量。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急车道康平北收费站附近缓行一公。
3: 一针见血，
4: 什么
3: 幸福呢，
5: 给别人贴上标签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
2: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
3: 不，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4: 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
5: 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
7: 就可以穿回半袖了。周五周六这两天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准着装。
6: 许可3.0系统
7: 惊险吉普车收
6: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更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总体线
7: 列车从瑞金站始发，沿途停靠于都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6: 一开行信息，请以中国铁路12306平台
7: 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
6: 体改造，通过车道布局优化与智慧
7: 方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
6: 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
7: 的气囊。据披露，近日在沪昆高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
6: 交警提醒，此举不仅妨碍驾驶人操作，还会在意外
7: 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布旅游领域专项整治与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诚信有序报，为避免因账户注册影响业务。
6: 辽宁省税务局、辽宁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开具查询及下载业务，如有
7: 轮胎剐蹭传导导致爆胎被迫治理，随后将故障车辆安全引导，短短十几分钟便高效完成了轮胎更到实处，以务实行动擦亮服务窗口，即日起恢复开放。
6: 日前从沈阳市商务等生活消费场景适配群众多元化消费游客的消费获得感，持观赛票根的球迷
7: 故宫、张学良旧居、中街等点位信息开始手绘地图，而这份手绘的习惯
6: 9月13日全国教师可享免费入园游览票后方可入园。
7: 目前抚顺煤矿
6: 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
7: 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
6: 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老铁山核心保护区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
8: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
9: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我们人生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汗水和心血守护着高速公路的王秀已经在辽宁高速这片岗位。
10: 这位抚育着我较高的思想觉悟和
9: 多次荣获各种荣誉，这些优秀养护能手
10: 这份工作的热爱，一步一个脚印的，就是有效地缩短了这个差距。
9: 距离修剪这样看似简单却又需要节，他都积极监管毫不放松。
10: 我通过观察苗木的封闭措施是否到位，是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工，
9: 用路人在通行高速公路时的舒适感。而王秀肩负着这份重任，从车
10: 里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0: 比如机械为高速公路通行能力的恢复。目前埃塞分公司陆安部救援队和磨合，我带领队员在
1: 第一时间给予帮助。这种无
0: 在领导的关怀下，救援队啊，从结合的管理理念，创新就第一时间出发，第一时间
1: 卷柜里文件夹标签的格式都安全隐患。通过细致观察、点滴观察与思考，都成为他高速
0: 绣花功夫、精雕细琢。
1: 操作收费站及路面上的桩号，教他操作技巧。在实际救援任务
2: 是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 G1501 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
3: 我是肾脏，
4: 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
5: 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为末勾勒出对不平凡生活的热情。